一呢，可能还是在前年哦，前年的这个湾区的演唱会啊、哦，在这个湾区声名月的中秋演唱会，然后当时呢是76岁的他唱了一首《上海滩》，一下子真的又重新穿越时光啊！那当时的他，我们就已经能看到，虽然说是满头白发，但是却是中气十足、台风大气，而且尤其是在岁月的加持下，这首歌曲就更加显得有了一种岁月的历练和魅力。这首歌想想是在40多年前，当时《上海滩》这部电视连续剧跟着一起一炮走红，所以我们那时候去了解这个周润发啊，去了解这个丁大力啊等等，像他们在这个剧中的那个人物的扮演啊，也同样是一炮走红。而当时的人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红，就是我们说吧，就是当时说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人邀请叶丽仪去唱一句浪奔浪流，然后去唱这首《上海滩》。而最厉害的就是当年的这个词曲作者黄沾和顾嘉辉，他们只是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歌曲。而那些年代，就是上世纪的那个80年代初，那想要请谁来唱这首歌曲呢？当时大家都主推的是邓丽君，而黄沾刚想要邀请顾嘉辉，就说还是请叶丽仪，因为他觉得叶丽仪的歌声更加的有这种雄浑和磅礴的力量。果然叶丽仪一开口

这种深深的影响。这是连续两首歌啊，徐小凤的《婚纱背后》和《城市足印》啊，但都通通来自于同一部剧。1986年在香港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平均收视率达到51个点，那这在当时绝对就是最爆火的剧啊，叫做《流氓大亨》。那个时候呢，也没有网络。也没有随时能够点开的重播，然后到了晚上8点半，家家户户都会打开自己家的那个小黑白电视机，然后去等着看郑玉玲和万梓良去主演那个《流氓大亨》。而当时刘嘉玲呢、吴启华、周海媚他们也都在这部剧里面，只不过没有像郑玉玲和万梓良那么的重头啊。但是我们也都关注到了，就是刘嘉玲那个时候好像是初道啊，非常的青涩，也很美。而那会儿呢，就是电视剧他每次在开演的时候呢，都是用徐小凤的歌然后去做开场，然后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再去分辨哦，这个唱歌的人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这种女中音在当时也真的不多见，这种低沉醇厚的嗓音哦，也是帮我们刻画出了就是剧中的很多的一些情节。据讲说当时呢，徐小凤她录完了自己的每一部专辑，然后当时无线电

至有一段时间哦，我会有点傻傻分不太清楚徐小凤和罗文，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真的挺像的，你不觉得吗？其实都是罗文会有一点点男性偏女中音的那种发音方法，而徐小凤她则是因为就是浑厚这种非常醇厚的女中音哦，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真的是，如果要是重叠在一起去演唱同一首歌曲的话，真的搞不好你也不太能够分得清楚谁对谁。而陈圆这首歌曲呢，他把它很好的引在这个《八月桂花香》这部电视连续剧里面，也是让人一边看着剧情啊，一边感叹唏嘘，这人间的看尽花开花落，经历了世事沧桑以后的这样的一份淡然。而我们又此刻正在这样的一个八月桂花香的季节，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啊！这也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思念，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恐怕在此刻我们都能够获得一种同步的共鸣。来，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听到像陈慧娴、黄凯芹还有叶倩文都在这个秋天一起用广东话来唱歌。

试吃脾胃差，外卖应酬多，赶紧来一碗卢图铁棍山药多肽粉，精选卢图铁棍山药根部精华，健脾养胃，润燥补虚，大人小孩都能喝，喝出好气色。上新价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一碗香糯的小分子肽的卢图铁棍山药粉才4块钱，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口气没了，气色好了。4007106109，4007106109。秋风起，天气变凉，很多的朋友发现自己早上起来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身体困重，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多肽粉。这款山药多肽粉啊，一天只要4块钱，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向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秋天气候干燥，阳气慢慢收敛，而山药性平温润，不寒不燥，正是秋季调节脾胃的优选食材。但是一定要选择卢图山药，它能够入脾胃，调养顺了，日常摄入的营养才能够被身体吸收，不会白白浪费。那这款山药多肽粉能够帮助生津润燥，滋养津液，是选用的卢图铁棍山药，并且在此基础上搭配了茯苓肽。

0: 葛根肽、黄金肽都是小分子肽，好吸收，能够温和补中益气，坚持喝一段时间，强健脾胃的同时补足了身体元气，身体的感觉就是不再容易疲惫乏力了。那现在开始尝试吧，养好脾胃，润燥补元气。想要订购的朋友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三盒才198，一天只要4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后在歌片上跟着磁带一遍一遍的去来回去听，然后去学，然后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能够认真的把它去学会。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不断的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去打开了自己的那样的一段又一段的尘封记忆。那想想这个记忆特别美好，而季节也特别的幸福啊，这样的一个飘满了花香的季节，我们可能在早上晚上都要把这个家门要紧闭哦，房门要关窗。所以呢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醒到的，就是如果家里面就是一些板材物料当中会释放出甲醛或者苯甲苯这些有害的气体的污染的话，你都一定要好好小心，就是为着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家里面一定要放上的是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南大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呢，它在去除的过程当中会从

拉伸啊，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晚上能够非常轻松舒适的能够入睡，哎，这也就是快乐。所以我说啊，人有的时候这个跟我们的世界一样，地球在转，你也在转，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快乐发生，那你的快乐也就来了。当你心流能动，你的心也就跟着一起快乐了。但愿我们每个人啊都能够挥舞自己的那份心流，能够有一份自我愉悦的一种快乐感，或者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运动，一起走路，一起打球，这也同样就是一种快乐。嗯，所以快乐也好容易的，就在我们的琥珀交易中心也在这里啊，所以真的是帮大家薅羊毛了。如果你要是喜欢琥珀，喜欢蜜蜡，那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两个字直播，然后呢就可以妥妥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那我们也是在现在就已经是开放了我们的直播间，更多的好朋友都是齐聚于此，我们也是期待着在下周一的上午和下午一整天的功夫都帮大家去好好的去找一找，就是那些好看的蜜蜡。我这两天呢真的是蜜蜡自由啊，就是蜜蜡琥珀轮流戴，真好看哦，真的好看。以前可能还会有一种误区啊，就会觉得像蜜蜡琥珀都可能要岁数大的才能戴，现在你会发现啊，它不需要你只配什么新中式啊，就是你日常的穿搭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都可能有一种就是误区，就什么戴，哎，也是妥妥下手了。

也要特别预告一下，在本周四，也就是后天的早上7点，我们的好物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珍珠专场啊。那就像我刚刚说的，现在穿卫衣啊，穿衬衫啊，穿毛衣啊，那也同样珍珠非常非常的百搭哦，特别是南洋金珠，温润又贵气啊，很适合秋冬。大溪地的黑珍珠高级又神秘，越来越有味道。所以不管是搭配毛衣链还是吊坠、耳饰、手串、项链。

爱我。好，本周的天气呢，前期都是这个晴好的天气啊，所以呢抓紧这个晴朗的天气呢多吸收一下紫外线。那在周末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都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啊。我看了一下这手机里面的天气预报，确实接下来都是雨的表情。那南京呢，今天是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今天的西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低温度15度，但是最高温度达到了28度。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15度到25度，后天白天阴天啊，夜里面是阴有阵雨，16度到24度。好，今天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到午后还是比较热，有一点夏天的感觉。所以呢这街上穿什么的都有啊，穿短袖的，穿外套的，穿裙子的啊都有。我们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呢，也可以通过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到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气温非常的适合锻炼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聊聊看，秋季你每天都在坚持运动吗？每天坚持健身活动的方式又有哪些啊？在家里面有哪些运动，在户外又有哪些活动，我们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彼此来交流分享一下啊，也是给彼此加油鼓劲儿，来点点赞。好，我们在节目中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聊一聊。听到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抒情而且是很治愈的歌，这是来自于美国格莱美第一届最佳男歌手的获奖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rry Coleman。 很喜欢这支作品送给你，为了这些美好的时光。

第一首预言经典975，流光飞舞，更多分享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在秋季里面，你每天都在坚持做什么样的运动和健身的活动呢？欢迎来到今天的互动直播间说一说。

田园当中，金黄的稻田是乡野秋景的底色。再比如说可以看梯田稻田和红枫银杏相映衬的话，满是秋日里面丰收的治愈的感觉。

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时，荧幕上
1: 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如果您是没吃多少，肚子却总是胀鼓鼓的，稍微吃点凉的，肠胃就咕噜噜的叫，直奔卫生间报道。明明认真刷牙了，嘴里总是一股怪味，跟人说话不敢靠太近，上厕所是每天的老大难，要么好几天没动静，要么总也冲不干净，这些都是脾胃运化不好在作怪。每天吃一碗卢图铁棍山药太粉，一碗香诺的小分子山药太粉，给脾胃强动力，一天才4块钱，也就是一杯豆浆钱。4007106109 4007106109。特别注意的是，与市面上所谓的山药粉完全不一样，它选用的是可以入药的卢图铁棍山药，并且是根部15公分处精华部分，并且以小分子肽的形式加强吸收，强化脾胃运作。温开水冲调一碗，相当于吃了近1斤的鲜山药。现在重磅体验价发布，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一盒，198元吃将近50天，每天仅需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精明。

的话题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你都在坚持哪些健身活动哈，有哪些方式。好，看到栀子年华给我们的留言还配了图啊，确实现在满城桂香，而且是满地的桂花雨啊。那我们在好稍后我们的保养密码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慢慢聊，今天继续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好，我们在稍后时间一起一路分享，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到今天的刘光飞舞互动直播间，来说说看在秋天你每天在坚持做的那些健身活动和方式是什么。

0: 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是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别嘚瑟，特别愉快，心里那个小幸福啊。然后呢，不管是我自己录它还是别人录它，我都会跟着就觉得很幸福很幸福哈。就哎，我非常感谢他，因为养了这个小精灵之后呢，就是自己也有了出门运动的理由，不再像原来一样啊，好像没事懒洋洋了，就喜欢待家里，这一整天的一个假日呼噜一下一天就过去了啊，感觉好像啥事儿也没做，对吧？这就是我的快乐小泉眼啊，是不是？快乐呢虽然不多，但是呢它就是一直往外不停的流淌。是的是的，我有时候觉得也不用奢求这快乐太多，这人生这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有时候这个你要奢求什么太大的快乐和圆满，那是有点不自量力的事情。但是呢哎，有那么一个快乐小泉眼，不管是一个事儿啊，还是一个人啊，还是一个小动物呀，还是现阶段啊你的一个生活状态呀，会让你觉得哎，总是能持续的哎找到一点小快乐，哎找到一点小快乐，我觉得就很好啊。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最近这样的天气呀，秋高气爽的，昨天我就邀请大家来讲讲晒太阳的事儿嘛，对吧？你出去徒个步爬个山行不行？南京周边的山很多，将军山、栖霞山、紫金山多的是啊，特别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对，这事儿就这么简单。每天侍弄这些花草，其实还是很考验人的，考验你是不是专注于他们，观察他们，是不是心思用在这件事情上面了。是啊，你有什么喜欢的事儿、喜欢的人、喜欢的东西，成为你的快乐源泉呢？找到以后你就发现哎，世界变了，感觉是多么的美。陈慧琳的这首歌叫《感觉是多么的美》。

0: 一天喝一碗，大家放心下单。4007106109，4007106109。这款卢图铁棍山药多肽粉可不是单纯的山药磨成粉，而是真正的将药食同源发挥到极致，在卢图山药粉的基础上增加黄金肽、葛根肽、茯苓肽、地黄提取物，全部小分子渗透进脾胃的力量更强了。每天温开水冲调，100多块钱喝到冬天，整个人的气色完全不一样。听众专享价格99元一盒，买两盒多送一盒，三盒快50包了，才199，能喝到冬天，一天4块钱。4007106109，赶紧找客服下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就是那么刚刚好，感觉是多么的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哎，最近给你带来快乐的快乐小泉眼是什么？王肖邦给我分享了很多他拍到的最近的自然美景啊，城市美景。他说发现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美好，真好。兰兰留言说，新月，我发现哪个阶段都有哪个阶段的美，反正我不管在哪个阶段呢，我都有个特点叫美食第一。现阶段呢，桂花香啊，昨天呢我还陪老母亲玩扑克。你看啊，在兰兰的这段留言当中啊，首先他说了一个规律，美食第一，然后呢就是享受四时之美，现阶段的美就是桂花香，也享受陪伴老母亲的幸福。你现阶段你的快乐小泉眼是什么呢？马上我们来听歌，转音的戏剧性很相似，哎，这种中西融合的感觉一直都觉得挺有味道。

0: 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金管家装饰。
7: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8: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9: 说设计，
10: 说知识，
11: 说专业，
12: 说态度。
8: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2: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13: 时间是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和大家谈谈这个家装这件事儿。我是新月。
14: 大家好，我是大白啊。
13: 哎，今天这么干脆利落，原因就是因为大白坐在我旁边，这底气感觉顿时又足更多。
14: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每次来这个直播间啊，反正都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13: 嗯，
14: 刚刚前一回。

0: 但是家装呢，我们讲这个房子，因为他长期在澳洲，然后这次为什么装修呢？就是因为他闺女也在澳洲，他们每次闺女回来的时候呢，不愿意住家里面，就是他每次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住酒店啊，住宾馆。他说这样的话，总归好像不是个事儿，是吧？所以这次房子装修呢，他就特别注重环保。他说我一年可能这个房子的话也住不了多少天，因为经常也要去澳洲，然后再回南京嘛，然后就要注重环保。你环保怎么去保障我？对吧？他需要我有很多的一些细节跟他去对，所以今天下午3点钟约好过来签约。然后呢，我们同时约定好礼拜五就要开工。他说你当天有没有空来？到我家去，再次帮我把个关。然后你这个项目经理，你提前是不是给我安排好？今天下午我们约定3点钟，你把项目经理也带过来，我们相当于也是一个面试啊。
1: 太好了，我觉得有时候啊，这种高水准的客人啊，高水准的业主，他们的这个高标准，其实呢也是在一遍又一遍不断的促进着咱们金管家在向前走。
0: 对，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也不止一次讲过，就是但凡我有时间啊，大家跟我约了呢，就是说工地现场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帮大家去亲自去跑，但是呢，但是你竣工的时候竣工的时候，或者说在前期，我们但凡我们约了，比如说你加了我们月月的微信，你说大白，你看我们家开工，你能不能到我们家来一趟？
1: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打算找金管家装修哈，你正好又要装修，巧了啊，又正好听了我们蛮长时间节目，你还正准备找金管家，这个时候你就心里有个数吧，大白再教你，你可以跟月月约一下，就是跟大白尽早接触。
0: 对，我觉得可以。
1: 虽然你很忙。
0: 对，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1: 对
0: 35315，我再报一遍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35315，然后你加了之后呢，你就是房子装修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跟月月来对接，那基本上呢，月月这个工位和我的办公室呢，可能我感觉也就是沟通，又
1: 要去做设计，
0: 对，所以一定是把它拆细了。你比如说，我们就以善明这个团队为，就是。稳定啊，善明这边他是主案设计师，也是金管家的首席设计师，包括王默这类，那底下他是有助理。你比如说像善明这边的话，他就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3名吧，3名还是4名，好像有一名已经出师了。
1: 你比如说登门去量房啊之类的工作，那助理是肯定是可以驾轻就熟的，就没有必要说张善明老师一定要亲自上门。
0: 量房一定是亲自上门
1: 啊？是吗？
0: 量房对，因为他要对整个房子的结构，
1: 他也要看，
0: 你必须得看。这个是设计师肯定是要去。
1: 哪怕这个时候我们的业主们还没有敲定说一定找张善明老师设计，
0: 他一定要
1: 去，但他也得上，
0: 他也得上。这个我们前期一定要有付出，不能说仅仅单单就是拿一个图纸回来，然后就给你来操刀，这个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
1: 还是要身临其境。
0: 对，先去。去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呢，他会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有可能就是用手绘把这个草图画出来。草图画出来之后呢，他会交由其中一名助理去帮他把平面布局方案给他落实了。然后后期的话，可能还有深化的我们的设计师，比如说有库加勒的设计师。库加勒他可能就是简单的去做一个大模。然后还有一名这个助理呢，专门是给他 SU。SU 什么意思？就是对于有一些这个大宅别墅，那可能有一些院落，或者说有几层楼，对吧？那像我们讲的这个，刚才前面这个软件库加勒，它可能它不能够满足，它就是一些非常模块化、很机械化的，去搭建一些，那也不能够做到就是面面俱到，或者包括有一些圆弧的处理啊，一些边边角角啊，它只是一个模型，它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把这个模型给它拉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另外一名助理可能有 SU 给你去建模去拉，对吧？那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小流程，可能基本上也不会说收过于高的一些费用，是吧？前期甚至可能简单一点，我们就不收费用了。但是再往后的话，如果你说，哎呦，我这个房子要很精细化的去规划，那善明可能要请第三方的，我们讲这个小骨头公司，再去深化，根据我们的平面方案，根据我们出具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建模图形，然后再去帮你做。当然你说我就请善明或者就请王博给我画行不行，他也会，
1: 但是呢，我觉得设计师的精力确实有限，是的，是的。但你没必要说，你说我没，我他不用死盯着去做专门去做这一块这个细化深入的东西，
0: 就有点像裁缝啊。
1: 嗯，对。
0: 你像裁缝什么意思呢？你说这个大师傅有可能就是说告诉他，可能是把你的身材量好了，
1: 对，就是像导师一样的，然后把这事情安排下去，然后去把控全局的。

0: 你要是如果让大师傅去盯着某个细节给你一做到底，那他怎么成为大师傅呢？
1: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效率也是比较低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也不尽能说把这个好钢运到刀刃上，对不对？不见得。所以说呢这个你看这个装修里面的细节我要不说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是一个平面图，对你们来讲好像很简单，嗯，一定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是希望呢就是前期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啊，就像我短视频里面讲的一样啊，就是你到金管家来，我们不希望有一种感受叫先扬后抑，我们不希望上来让你感觉很开心，然后你走出金管家，走出大白这个门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不开心。我们希望用一种相对平和，相对平和啊，当然该接待接待，对吧？该做的事情我们该做着做，该尽显我们专业的地方我们 该拿出来，但是呢我们希望有一种相对平和，就你来的时候大概是什么一种接待水平，然后我们的世界水平，然后你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
0: 挺好的。
1: 未来我们在过程当中包括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这样，
0: 其实就是你们不是一家搞花架子的公司。
1: 对，我不太喜欢这样子啊，就是<笑><笑>
0: 我觉得还是叫用一个词来形容嘛，叫同频共振吧。就是就是你们不是一家搞花架子的公司，对，我不太喜欢这样子啊，就是上来就是轰轰烈烈是吧，然后这个很喧闹，
1: 怎么感觉像谈恋爱，是吧？
0: 但我不是不是你就是大白一家不好意思了，但其实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有一天赚了名字自己说过，他说他感觉和业主设计啊做谈设计有时候其实跟谈恋爱很相似的，这哪天赚了名字再来问问他，就是就是人和人之间啊，这个心流是不是对接上了啊，我是不是欣赏你的这个做事流程，我是不是认可了你做事的态度，然后呢你的这个所谓所用的原材料啊等等的细节，也就是说你的各方面跟我是不是能够匹配上了。
1: 对，我觉得还是叫用一个词来形容嘛，叫同频共振吧。
0: 嗯，
1: 一定是同频共振，
0: 我们想知道它里面的门道，所以呢不如呢就是慢慢来，细细的去感受啊，不过度营销，给您更多的空间。说到这儿呢，咱们还是要加一下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如果您正好需要装修，你正好需要，你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
1: FM35315啊，就是人和人接触啊，或者是你和一家公司接触啊，总要有个开始，对吧？
0: 对，
1: 总要有一个契机，接洽的一个机会，对，总要有一个联系方式吧，有一个窗口啊，对对对，跟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链接，
0: 对。
1: 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今天下午的这个客户啊，大家如果说想看看热闹啊，想看看热闹，你今天下午实际上你也可以到这边来，就是我跟客户怎么谈，你可以在旁边旁听
0: 啊。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客户呢， 跟我一聊，哎呀，大家就是像朋友一样，他没有说所谓的说，哎呀，我是不是藏在一个包间里面啊，是吧？哎，谈一些什么秘密，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下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会经常在我们的店铺里面跟大家去讲。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哎，比如说你下午正好路过了汉城门大街，八号这个地方，你说大白今天讲了，就是他好像有一位
0: 哦，进去看看，
1: 哎，去看看啊，
0: 挺好的，
1: 你在旁边听一下，因为我跟客户也是上次才见面，今天是第二次见面。
0: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后面下个星期你再来上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今天你们谈的怎么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刚讲了，是这位长居澳洲的我们的这位业主朋友，他对环保的要求看来是极高，
1: 极高。
0: 绝对是极高。对，那么如果说他认可了，那他一定是在他的对环保的认知范围内给你们相当于点了个赞，是不是啊？选择了你们，那么其实也是相互触动吧。那对于我们业主朋友，其他的业主朋友来说，哎，我看一下，那这位懂环保的朋友，那他提了哪些标准，哪些要求，我是不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案例和情况，
1: 对对，
0: 他们家的设计有哪些情况，我想看一下啊，那是挺好的呀。
1: 对，我互相分享啊。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 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说对金管家、对大白这边有什么建议啊？大家也私下可以跟我去聊。

0: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的话，就是相互的去促进。他给我那天提了一个小点，就是我那天回家特意我还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嗯。
0: 他说我平时他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做饭做菜啊。
1: 嗯。
0: 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爱老婆的一个男人啊。
1: 嗯。
0: 一个好男人。他说他发现了一个细节。
1: 嗯。
0: 他说我每次我们家这个就是厨房在开火的时候啊，如果那个这个火灶就是那个调的比较小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说我底下一般来说我们那个灶台底下不都是喜欢设计这个抽屉嘛，
1: 嗯，
0: 他说我一拉，哎，一回那个不就是说有一个气压的一个变化，不就是说有一个回风嘛，
1: 嗯，
0: 他说非常经常会发生，哎，这个就一下子就是火就熄灭了，
1: 嗯，
0: 他说这次你们在做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考虑到这一点？哎，我说这个确实我们还从来没有用户跟我们这样去反馈，我说你们家这个灶台是不是这个不是太好。是吧？他跟我说，我这个灶台用的什么某某牌，还是怎么怎么？然后后来我就回家，我还特地去测试了一下，
1: 嗯，
0: 它确实有这么一个 bug，
1: 哦，
0: 小 bug。
1: 那通常我们底下不都是抽拉篮吗？
0: 抽拉，但是他家抽屉，有很多朋友底下也有抽屉，
1: 抽屉，对对对，
0: 包括抽拉篮。
1: 嗯，哪个物件，哪只宠物，你生活里的快乐小泉眼是什么呢？

烘焙区的黄油香，然后你整个人就特别的轻松。哎，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快乐小源泉呢？就是喜欢逛超市哈。我刚刚是举了个例子，然后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醒安留言说，下午翘班半天去亲近大自然，去拥抱这大美的秋天，这份窃喜，这份快乐的泉水就汩汩的往外溢出。哎呀，我要给你鼓掌啊，你真的，你今天的这条留言完全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不不不，我不是说大家都得靠翘班去。

哎呀，只要今天开心就行了的人，我不会想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后面的事情。但我觉得季西沙的这条留言也是大概是这样吧，把今天过好，挺好了，就已经很好了，就已经很满意了。现阶段你生活里的快乐小泉眼是什么呀？亲爱的朋友们，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好吗？给我留言。

中国电信的电信业厅，或者是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天翼之平，深秋相伴，全家安心。说你爱我吧。 中国电信5G 智云金曲，来听陈淑桦的这首经典《说你爱》。

0: 这样的歌声真的是足够足够的温柔。Halfway to Paradise。
1: To kiss my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美国传奇流行歌手、演员，被誉为波兰王子的 Bobby 温顿，他翻唱的这首歌浪漫柔缓，非常的细腻，唱着一种近在咫尺却远。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2: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3: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4: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黄莺莺的这首歌《生活就是那么的容易》。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快乐往往不是追来的，而是满足和自我接纳所带来的。珍惜身边有的，不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日子就会顺很多。我是 DJ 新月，在今天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欢迎你搜索975，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关于现阶段你生活中的快乐小泉眼是什么。栀子年华说，哎，听着新月的歌啊，跳着早上公园里采来的桂花，闻着桂花散发出来的花香，好治愈啊。甜甜也说，我的快乐小泉眼啊，就是享受着秋天乐章里那美好的节奏感，银杏树染成金黄，枫叶红了，菊花绽放，螃蟹肥美，还真是呢，这些颜色，这些美好的事物，就像一首首乐章，叮叮咚咚，很

云冠名完美生活，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在正午时分再见吧。这首歌是郑秀文的《快乐不快乐》，明天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办公太繁琐？中国电信 Tele Agent 全能 AI 工作助手，写作调。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活力流行作品，由张惠妹唱出的《给我感觉》。继续在经典975，我们听到这首跨越时代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经典的英文告白歌曲，来自于澳洲双人组合 Savage Garden 的传世情歌 Truly, Madly, Deeply。

就是来自于辛晓琪唱出的领悟，这也是辛晓琪最经典的代表作。当年李宗盛写下爱的代价，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首情歌，其实早已跳出了情爱本身。歌里讲爱过走过，明白成长总要付出代价。他借张艾嘉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学

10月13号星期二下午的2点02分， 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第二小时，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李玟所唱出的自己，这也是迪士尼动画电影木兰的中文版的主题歌。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有哪些小事儿是你愿意慢慢坚持下去的。有些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不会立刻带来什么回报，却在长久的坚持当中悄悄稳住我们的生活节奏啊。其实有些很多人做着做着中途就放弃了，但是总有那么一件小事儿，你愿意不急不躁长久的做下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儿是你一直在坚持的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fe 一起来聊一聊。继续我们在经典975来听到常年出现在各类影视配乐当中影响深远的，也是 Bee Gees 的传世 Disco 经典，这是70年代 Disco 浪潮的代表曲目啊。我们听到来自 Bee Gees 所唱出的 Staying Alive。

这个是来自于张信哲唱出的《岁月轻狂》，张信哲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时光流逝的感慨啊，整首歌都是那样的安静克制，淡淡感伤，在旋律里面可以体会到岁月无声带走，也留下了很多的故事。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蕙干净清甜的声线去诉说一段爱而不得的心事，好想好好爱你。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但是和平安还有健康永恒的主题啊，我们都是一直要坚守好的。晚芳的歌，时间仍然继续再走。

棒重磅，卢图铁棍山药太粉重磅登陆江苏广播，由非遗传承人葛建立监制，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非常的适合需要养护脾胃的朋友。现在上新价格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喝杯药食同源的山药太粉才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在声音里跟着孩子的脚步，让我们一起慢慢长大。其实秋天呢，万物开始慢慢的收敛，树叶开始飘落，气温也会忽冷忽热。我们刚才有说到留意孩子们的穿衣防感冒啊，那季节变换的时候，还有呢孩子的情绪内心的状态，我们也要多多的关注。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词啊，叫心理韧性，就是不是要求孩子坚强不哭，而是希望孩子们呢风吹叶落，但是它的根系是牢牢扎在土里的，经历风雨，等到来年依旧是可以重新发芽的。我觉得这种复原力啊，就是平复情绪重新站起来的能力，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秋天身心健康也是我们呵护孩子的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么专业的知识我们还是听专业的老师来

啊，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旅游有伴。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10月13号星期二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

岁有郑中基，左右为难，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的声线还有一点像？所以郑中基在刚出道的时候，因为家境还是有些优势的嘛，就比较好入这个娱乐圈，可以发歌，但是呢，很多人就说他像张学友，喊他小张学友。可是你也知道，在各行各业，当你被冠以一个小什么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着你像那个人，你很难出头，你很难有自己的风格，除非有一天你跳脱出了，你一开始模仿他，但是之后你完全有自己的风格，那就不一样了。就比方说那英，最开始呢是模仿苏芮出道的嘛，对，大家也都知道那个远近闻名的故事，他出盗版带，唱苏芮的歌，美其名曰叫苏饼，因为都是大号嗓子，然后都是女生偏中音区一点的，很厚实，但慢慢的那英就出来了啊，就出现了，而且一直与时俱进，有山不转水转时期的那英，也有后来唱征服时期的那英，是不一样的。但是可是郑中基好像就在那个小张学友的漩涡里，没有再见。

些特质呢？有的人认为幽默感很重要，甚至大部分人都认为幽默感特别重要。当然了，我们喜欢跟这种能量满满的，或者在一起能逗你开心的人啊，对吧？跟这样的人交往也会带给你特别多的正能量。还有 44% 的朋友表示价值观你得相同啊，不相同不相为谋吗？对吧？你道不同怎么为谋？ 26% 的人希望好朋友跟自己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时候就可以约着一起看电影啦，一起爬个山呐、是吧，赏个桂花啊。当然了，我们对死党的要求就更高了，你的秘密只跟他说，希望对方能够在艰难时刻支持自己，接受自己最糟糕的一面。你在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哪些特质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歌，这也是唱给死党的歌，《最佳损友》。

0: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saya khusus menaikkan tunai.
1: Naman.
2: 张惠妹的姐妹，这一小时最后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里，你除了能够听到张惠妹本人的声音，还有她的姐姐妹妹啊，这个妈妈全家人都出现了和声部分。团子说，人生当中能够遇见志同道合的小姐妹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有些事情吧，你其实不太想跟爸爸妈妈说，因为会觉得他们会担心，并且呢，朋友会站在跟你同一立场啊，你们也差不多大，遇到的事也差不多，所以有的时候更能够交心。这样的朋友不求多，有一个足矣。你在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他的哪些特质呢？精益细沙，看重三点。一呢是靠谱，答应的事儿能办到啊。就是说有回应，对吧？事事有回应，哪怕这件事情办不到，但是他得告诉你有回应，不是说我答应你了，后面就没话了，对吧？第二个呢是聊得来，有什么就支持。
3: 中国电信5G 时间，您有没有发现家里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孩子埋头写作业，你在电脑前赶方案，爸妈带着老花镜研究养生食谱，一家人各忙各的。要是能有个 AI 帮每个人搭把手就好了。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器 Teleagent 用 AI 响应全家，人人都能用它。孩子学习做

作业辅导 Tele Agent 逐题批改，标注知识点，还能自动生成错题本，举一反三出题，辅导功课权威更有耐心。您在职场打拼，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给您神助攻，只要您一句话，它就能生成格式文档，自动整理会议纪要，整理数据，生成图表，你说它做，随时待命。老爸老妈关注养生，他推荐节气食谱，安排健康作息，贴心呵护全家，一家人的好帮手，每个人的好伙伴。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全能 AI 工作助手，写作、调研、整理、执行，样样精通，越用越懂你。即刻体验，全家都用它。中国电信。

在追求朋友的道路上，我们都是永无止境的，因为真正的友情会让你觉得温暖又投契，既能一起开心，又是一种除了亲情爱情之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支撑性很强的关系。来自吹牛老爹 I will be missing you， 这首歌是97年 Puff Daddy 为了纪念他死去的好朋友 BNG 所写的。在失去挚友和音乐的左右手之后，吹牛老爹一度特别沮丧，休息了大半年后他才重新投入工作，并且第一个工作就是完成了好友生前只做了一半的专辑。很多音乐如果你能抛开亲爱的耳朵去听，一定会听到更多的感受。

朋友的时候最看重哪些特质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周杰伦可爱女人，6:21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秋天的傍晚和你一路同行。三城烟雨孟晚南说，下班路上听着歌起风了啊，外面起风了，这怎么就那么巧碰到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听的这首歌啊？名字就叫起风了，很多人都唱过啊，原唱是或者说我们最早听到的一版翻唱是买辣椒游泳券啊，后来吴青峰啊，包括林俊杰还有周深都唱过，但这首歌有一个版本让我印象特别深，很有故事，其实一点都不完美，甚至有很多瑕疵，但是呢就是在看到那段表演的时候觉得还蛮受打动的，就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当中啊，几个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女性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3: 接下来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开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

0: 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start to fall。
1: 这是来自于美国著名歌星威利尼尔森所演唱的 Autumn Leaves 秋叶，这是一首标准的爵士歌曲，旋律忧伤而富有诗意，有无数的爵士人声，包括钢琴的演奏。而这首歌曲最早的呢，是1945年的一首法国的经典相送，叫《枯叶》。而这首歌曲却在美国非常的受欢迎，美国人呢把它填上了英文的歌词，并且写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Autumn Leaves》，秋叶。这也是爵士乐最常演奏的曲目之一，迈尔戴维斯、比尔伊文斯包括纳金科尔都留下了传世的演绎。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和大家来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爵士歌曲，当时写完这首歌呢，巴特霍华德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没想到。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接小孩放学，哎呀，所以每天每天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的时间段。今天早上就在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一天当中最期待的时间段是哪个呢？这两天天气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不过要特别提醒啊，就是洗洗晒晒啦，还有包括出门晒太阳啦，闻桂花就要趁这两天啊，因为接下来的天气有所变化，预计从15号的夜里开始，江苏将会开启多阴雨模式，气温也会有所起伏。要特别提醒的是，15号夜里到16号的早晨，沿江以北中西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16号的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那14到15号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温度有所下降，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在23到25度，17号再次回升到近30度，18号前后全省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气温又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所以就在这个刚刚进入秋天的状态里面，大家一定要好好小心，守土有责，就是凉了就添一件外套，对吧？到了中午热了，再把外套脱了，里面穿个短袖都没问题。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15度到25度，温度的温差跨度非常大，10度左右，所以早上出门早的话，还是要给自己搭一件外套。明天是白天阴天，夜里阴有阵雨，16度到25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8度到28度。2027年度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的早8点到10月24号的傍晚6点期间登录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会在11月29号举行。近期南京城秋高气爽，灵谷景区的金陵桂花王盛放迎客。江苏大闸蟹迎来了最佳品味期，今年南京大闸蟹价格友好。江苏省人民医院雨花院区12月份开展了。国家铁路局未来5年将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这草蜢的限时专送 ABC 也是到了一个特别幸福愉快的时间点啊。现在说灵谷区的灵谷景区的金陵桂花王是盛放迎客，这一点呢我在前天已经是尝鲜了，哇，还有周围的，还有包括这个山上的桂花也都是盛放迎客。那这座这棵树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巨大，然后据讲说就是我朋友说在80年代就已经是到这个灵谷寺来去看，当时就

园特别美好，颜色后分。听秋天喝一杯加糖的咖啡，跟自己聊聊过去。这些年散告随远，是不是从来没变？等到有一天你不再跟时间较劲，就是庆丰拂面，阳光清晨。这里是每天早晨十个有八个都在听的九七五阳光清晨，早上好。

0: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箱。

0: 这是李宇春带出的这首哇哦。哎，我就想到这两天我买了一个耳机，就是那种像个小耳扣似的，就这么的夹在耳朵上的那种。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它第一呢，它不是塞在耳朵里面的，然后不会那么的伤耳朵，对吧？然后它是这个夹在耳朵的这个边边上的。那这么一来呢，它这个颜色我又选了一个这个红金色啊，就玫瑰红金色，然后呢它又起到一点不灵不灵的那个闪闪惹人爱的那个模样，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又不伤耳朵。然后你知道吗，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时间非常舒服，而且它自带那种淡淡的腥味哦，就是辛辣的腥，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入秋以后胃口不好了，就来点萝卜，哎，对吧，大南京啊，不是老南京是大萝卜啊，供。如果要是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找我们的小助理进入我们的直播预约，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邓子啊，然后立刻马上就跳出一张我的图片，然后这张图片上面有一个二维码，直接长按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等待预约。明天早上7点，我们就在直播间等你喽。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0: 脖上挂挂试一试啊，真的是昨天晚上的时光对于我来说好美。

美好啊。哎呀，好像这些东西都成了自己的似的，就在身上挂饰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是在金陵桂花王不远处，但是呢是拿它去做背景，你可以看一下，用这样的一种拿它做背景的方式，然后去拍照拍视频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哦。然后就是你还不能够怼到它面前，就是金陵桂花王拍照的时候不要怼在它面前，你怼在它面前的话也看不出个真章，有点这个盲人摸象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人家也不知道你究竟是在一棵什么样的桂花树底下，对吧？你离远一点，然后拿它去做一个大背景，它就像一把大伞一样，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真的是浓浓香香的，整个草坪全是它。然后呢，周边因为也都种了桂花，所以整个那个灵谷寺的那个大草坪就是全是被那个香气包裹着。估摸着回到家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身上有花香。嗯，这惦记着也会发现这个天气预报也是，我希望它不准啊。大家可以一边去学习啥叫琥珀，啥叫蜜蜡，它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然后呢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一种点缀，或者是能够对我们的健康又能够起到一种什么样的加持啊？我们所以还是特别提议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直播，直接发送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了。嗯，现在我就在直播群里面等着我们的更多的好朋友啊。刚刚不少的朋友都很感兴趣啊，我们的这个七百粉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哎，要喝起来吃起来哦，对吧？而且尤其是一听到说可以当代餐啊，就真的是眼前一亮啊。有的时候确实，你比如说你晚饭的时候，你也不想吃什么太多太饱太油腻的东西，那这时候呢就直接给自己冲一杯这个七百粉就可以了。七百粉呢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右耳等孩子的子。那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白色食物当中，山药它也是好东西啊。但是呢我们也是说啊，这山药很多好朋友在平时也懒得什么拿个山药去炖汤，或者是什么拿山药去炒菜啊。我们今天帮大家去用一种古老的炮制方法去做一道山药太白粉啊。这个山药太粉呢，它是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它是采用的是这种麸炒啊。麸炒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麸炒磨磨成粉啊，就是炒磨成粉以后炒，就是麸炒。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炮制，就是先炒麦麸，就麦麸炒香以后和山药一起再炒，然后筛掉麦麸，只留下山药啊，就是这样的一道山药多肽粉啊。它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体会就是山药铁棍山药的这种健脾益脾的功效。那你可以试试看哦，99一盒，买两盒再送一盒，多买多送，一天划到手也就是3块钱就可以吃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山药多肽粉去当做代餐，早上可以给自己也冲上一杯，或者呢山药多肽粉和我们的七百粉我觉得是可以冲在一起喝啊，非常非常的强大又健康。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只是在阳光倾城看到不少朋友向大家问早，在走到我们的直播群啊，就是我从下周一啊一整天，也就是几月10月19号下周一，就是重阳节的第二天，在深圳啊和大家做直播，所以呢我在下周一下周二两

0: 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请假，但是呢周一的上午和下午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我和大家在深圳连线的声音哦。所以如果想要关注到的是我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幸福美好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直播，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两个字直播，然后发送出去就可以直接扫码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嗯，
1: 朋友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在嚣张。
0: 哇，看到了，王丽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昨天早上就听你说倪妮的这张照片真好看啊，就是他戴珍珠怎么那么美啊，就是他戴了珍珠耳坠，然后还有珍珠项链，他这就是大秘书的，这至少有12米啊，这是绝对是大秘书的大鳌白，然后呢配上一件就是黑色的 T 恤衫，或者是配一件黑色的卫衣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最美酒中的女儿。